很多哎，那里还没打来招呼一路干的，还都先给我干出来去吧。我们要的哎，那现在也不下乖，现在过敏的哎。哎，国民的，喏，来不嘛？在国民的嘛？哎，卢哥，喏，现在不嘛？哎，我们是那边的管理的，我们是那边的